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2026南投意面观光嘉年华将于本周末在南投市中山公园盛大举行，现场准备了限量2000碗的免费南投意面，在7月4号下午3点以及7月5号下午2点半限量发送。 Q 弹面条搭配经典的肉燥香气，让你一吃就爱上。现场同时还准备了1000张的市集抵用券，只要参加闯关就有机会拿到，在青龙市集和美食摊位都能使用，消费还有加码优惠。活动集结了精彩的舞台表演、特色美食、伴手礼和亲子互动，更邀请到了拥有百万点阅的超人气图文插画家网红。2026南投意面观光嘉年华7月4号到5号就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欢迎来南投吃意面、逛市集。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天哪，最近很热，大家有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哦，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关节疼痛是冬天才会出现的症状，没有，我跟你讲，高温啊，潮湿啊，现在一堆人在喊又痛又肿，然后活动困难。哦，跟大家分享哦，很有趣，我周遭好几个阿姨最近学会用 Uber Eat，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太热了，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一走路膝盖就很痛，站久一点腰就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买菜，也不想煮饭。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关节不好的时候，你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你生活不舒服啊，慢慢的不想出门，生活圈也越来越小。今天医疗保健室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骨骼，关心一下我们的关节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生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但是呢，吴文良总经理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哦，他同时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所以今天呢，吴总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跟骨头哦。欢迎吴总。
2: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吴总，我跟你讲不夸张，最近连我妈都不想煮饭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公寓，要爬四楼的楼梯。
2: 我的天啊，
1: 她最近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的膝盖不是很舒服，但说实在的，我妈已经有很认真在吃保健品了。
2: 对，
1: 所以呢，她其实只是嘴巴抱怨，她还是有在行动，
2: 还是痛。
1: 对，但是周遭的阿姨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2: 嗯，
1: 他们真的从不会用手机到会用 Uber Eat， 你就知道他们关节有多痛。
2: 那事实上，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我们讲骨头不好，
1: 对，
2: 是老人家的通病，
1: 好像是哎，
2: 对嘛？可是，一旦到了老人家，感觉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年龄了。
1: 但是没有哎，现在。
2: 对，那你看你妈几岁？
1: 我妈啊，对啦，我妈是60几岁啦。
2: 那你妈哀叫几年了？
1: 很多年，
2: 很多年了，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
1: 嗯，
2: 事实上他已经关节疼痛很多年了。
1: 是，
2: 对。那你看他们就会去想说，用一些方法，
1: 嗯，
2: 让自己变得怎样不痛，
1: 对，
2: 或是骨头变健康，
1: 还是会想办法。
2: 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怎么做？第一个，买保健品来吃。
1: 哦，对，
2: 对吧？啊，吃一些什么葡萄糖胺。
1: 啊，电视广告有的他们就去买。
2: 胶原蛋白，
1: 对，
2: 玻尿酸，就是好像只要是骨头的相关东西，
1: 嗯，
2: 他都会愿意去试试看。那甚至还有一些是边吃胶囊边吃保健品，还边贴一条根。
1: 我家有。
2: 对，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术业要有专攻嘛。
1: 对，
2: 我讲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2: 对吧？那我们可能出状况要去询问专业的人员，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1: 是，
2: 但是自己又不是专家，那就变成什么无头苍蝇，
1: 嗯，
2: 欧北妹，就是反正东买西买，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白老鼠
1: 啊。对耶，
2: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是用了任何的方法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嗯，
2: 他的病情还是会恶化，对吧？
1: 嗯，对。
2: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走下坡，那有些就会怎样，会长骨刺，那有些可能就会去什么，啊，打玻尿酸，
1: 嗯，
2: 或者是打什么 PRP，
1: 嗯，
2: 任何东西，那可能就是从保健品变成药品，
1: 嗯，嗯，
2: 那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人没办法，还是到最后还是得开刀。
1: 他们就是最怕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超会忍的。
2: 对，嗯，所以你看哦，要保护自己的关节，让它逆转，光这两个字哦，
1: 嗯，
2: 比登天还难。
1: 很难吧，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都说退化退化，你退化了怎么再长出来？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东西跟真正有效的东西，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 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再生的一个技术，细胞疗法，
1: 哦，嗯，
2: 它叫 PCP。
1: PCP
2: 就是说你可能吃保健品可以保养，
1: 嗯，
2: 但是你可能的状况已经到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这个状况，
1: 嗯，
2: 可能已经接近要到什么长骨刺了，
1: 啊，
2: 然后可能要到开刀这个边缘了，
1: 是，
2: 那你又不想要去选择开刀了，
1: 嗯，
2: 那这个 PCP 就是一个最新的再生疗法，
1: 哦，哇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哦，因为呢现在大家呢都只知道吃吃保健品，不然的话就是去医院打打针吃吃药、
2: 嗯、
1: 好，现在有一个 PCP 最新的疗法，我们待会要请吴总好好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跟分析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3: 各位同学，今年的正月联谊即将开始哦，大家到场，欢迎各位班的同学。

0: 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深宝国际的文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4: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吴总，
4: 是
0: 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4: 对，
0: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歧大概是怎么样。
4: 基本上有分四级。
0: 嗯，
4: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0: 啊，
4: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0: 我觉得我就有了。
4: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0: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4: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0: 而且很多
4: 了，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0: 哎呦喂！
4: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0: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嗯，
4: 不疼会想不舒服。
0: 嗯，
4: 然后你就想开始吃保健品，
0: 是
4: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就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
0: 嗯，
4: 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0: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它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4: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0: 是，
4: 可是你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0: 对，
4: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0: 怎么可能有效啦？
4: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再会打针。
0: 对，
4: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0: 啊？对，有。
4: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0: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4: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U、有机油让它润滑，
0: 对、
4: 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是全新的 PCP。
0: 对，
4: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0: 对呀，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4: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0: PRP，
4: 对吧？像你，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 妈妈打刚刚的扁桃体也会痛，嗯，那可能带她去打个 PRP 好了。
0: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4: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 对， 对不对？
0: 是。
4: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嗯，10cc 然后去提炼里面的 2cc， 嗯，那这 2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不会
0: 不会。
4: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嗯，然后将两 cc 哦，两 cc 哦，嗯，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0: 两 cc 很少哎，
4: 打十 cc 呢？对吧，那如果你要打 10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 20%，
0: 对，
4: 如果你要打 10cc 你必须要抽 200cc、
0: 嗯、哇塞，
4: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嗯、这样对吧，
0: 对，
4: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嗯、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3次到4次、嗯、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3个月到4个月，
0: 对对对，
4: 它就没有了、哦、所以你平均每一季3个月到4个月你就会差距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嗯、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
0: 哦、
4: 对吧，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0: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啊，
4: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嗯、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0: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4: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嗯，你是不是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4: 对
0: 对啊，
4: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嗯，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0: PRP，
4: 他发现 PRP 好像3-4个月就要打一次，打针又很痛，
0: 对，
4: 然后不打又不舒服，对不对，
0: 对，
4: 好，他算是只能这样的选择啊，嗯，那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 PCP， 好，那 PCP 这个疗法呢抽你 100cc 的血，
0: 100cc，
4: 刚才讲 PRP 抽你多少的血
0: 10cc，
4: 那 10cc 会有 2cc 对吧，
0: 对，
4: 我们讲血小板哦，
0: 对，
4: 对吧，那我抽你 100cc、嗯、那我会有多少 cc 的血小板，
0: 20，
4: 所以我一样抽了 100cc 的血，
0: 对，
4: 我存化了 20cc 的血小板、嗯、一样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
0: 哦，所以它一样有 PRP 的效果，但是它是它的很多倍，
4: 对，所以简单讲 PCP 它是一个3合1的成分，把细胞做利用、哦、嗯，那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1/3，
0: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10倍，
0: 对，
4: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0: 对，
4: 我就是10倍 PRP， 哦，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10000、嗯、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0: 100000耶、欸、
4: 对啊，没有错啊，
0: 好夸张、
4: 哦、那你看哦，你只有 2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
0: 哦、
4: 不够用、
0: 啊、
4: 因为它的量太少了、嗯、那所以需要 100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嗯、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嗯、是单核球、
0: 哦、
4: 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所以是把血小不是血小板，是把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0: 对，
4: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纯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嗯、它就会促进它再生修复软骨、嗯、对，然后它会再增生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具有再生能力修复能力的细胞叫做什么、嗯、单核球，
0: 哇塞，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的 PRP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但是它的时间是有受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用，好，但是现在最新的 PCP 它有3大功能，其中一项它就是 PRP， 而且它是10倍的 PRP， 但是它还有第2项跟第3项、欸、尤其是它第2项它是直接再生，我、哦、听到再生这两个字就是最新医疗很重视的一个区块哦。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要请吴总 总再好好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说在再生的这一块跟我们的骨骼关节的一个作用性，还有第三个又是什么呢？ OK， 那如果呢对于刚刚我们上述聊的一些话题您有兴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最新的再生医疗 PCP 对于我们骨骼关节的一个帮助。刚刚吴总有提到哦， PCP 呢，它其实是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 PRP， 而且还有达到10倍的效用、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核球细胞可以提供再生的功能。诶，吴总，我觉得再生这两个字啊，是现在医疗探讨一个最火红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医疗太进步了。如果说你不懂得运用最新的一个资讯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照顾的话，我觉得就可惜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单核球再生。
2: 你会发现哦，保健品就是让你吃的可以这样 hold 住，或是变健康，
1: 补充一点营养素的概念。
2: 对，但是它有办法再生吗？
1: 当然没办法，
2: 很难，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生物科技未来的领域都会走向什么？细胞疗法。
1: 对，
2: 因为只有细胞能够促进你的再生，那细胞就是来自你的身体的什么？血液。那刚才我讲到啦，事实上我们讲这个 PCP 它是三合一，对吧？
1: 对呀、
2: 我们有十倍的什么血小板，就是十倍的 PRP，
1: 是，
2: 这是第一个。那刚才讲到第二个是什么？从白血球里面去纯化单核球，
1: 对，
2: 对吧？那让它达到什么再生修复的功能。再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是
2: 你说你妈妈走路会痛，
1: 对啊，
2: 它是不是发炎了？
1: 有可能。
2: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旧的细胞跟物质都卡在那里？会不会
1: 有可能如果代谢不好的话？
2: 对，那这个单核球细胞它就像清道夫一样，它会把那些老旧的发炎的物质通通怎样清出去
1: 啊？
2: 就是说
1: 其实它就是吞噬细胞啦，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不要的、坏的都吞掉。
2: 你能够讲到吞噬细胞就有专业感哦。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单核球细胞，对不对？那把这样的细胞束再打回去什么？你会痛的地方，
1: 对，
2: 它就开始再生、修复、活化、
1: 再消炎。
2: 对，没有错。
1: 哇塞！
2: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 PRP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1: 功能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细胞里面的，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有它的功能，
1: 再生因
2: 子。对，那白血球有它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跟免疫相关的什么 T 细胞、杀手细胞，通通都是来自于什么白血球家族。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只是把里面的单核球把它怎样集中起来，让它可以把老旧东西清掉，发炎物质清掉，然后促进它再生。那第三个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痛，走路会痛，
1: 对，
2: 就是他骨头碰骨头。
1: 对，
2: 那关键是什么？
1: 中间的软骨磨损啦，
2: 对，软骨不见了。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软骨不见了要补回去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骨没有血管，
1: 对，
2: 所以你要就算你吃了很多软骨素，鲨鱼软骨素还是猪的软骨素，你会发现吃了三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养素要透过血管送进去才会长出软骨
1: 啊，它根本就进不去。
2: 对，但是你没有补充它，它就会磨损的怎样？
1: 更快，
2: 会更快，这是逻辑。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骨头碰骨头，就算我给你使用的血小板、使用的单核球，你还是骨头碰骨头啊，
1: 是
2: 每天在磨损啊，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还是会痛。
1: 对，
2: 这时候这个 PC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血液里面再去存化一个东西，叫做 PRF。
1: PRF，
2: PRF 事实上有像很多女生会去做医美，她会隆鼻，有没有打在什么想要填充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 PRF 是来自于人体的，从血液里面去存化的 PRF， 它叫支撑蛋白。
1: 哦，
2: 它就像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蛋白质会硬硬的，
1: 嗯，
2: 对，那这个支撑蛋白必须从 100cc 里面去取 3cc， 那就打在什么？你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2: 它会把它撑开。
1: 哇塞！
2: 那撑开之后，请问你骨头会碰骨头吗？
1: 它就有点像是人家开刀的放垫片啦、是这个概念。
2: 所以现在的再生医疗就是讲的是 PCP， 讲的是单核球，对吧？
1: 对，
2: 它叫再生医疗的门诊，就是要取代那一些不想开刀怕开刀的族群，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特定的部位让它怎样再生修复，再生修复，这就是 PCP 疗法。
1: 哇塞，我这样听下来没有任何的瑕疵，
2: 没有瑕疵。
1: 因为呢，我们的骨骼关节会痛会发炎，就是因为你使用过度了以后，它开始磨损。
2: 对，
1: 再加上年纪大的话，我们可能关节液也会流失。
2: 对，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把软骨补回去，把润滑补回去，没有让骨细胞再补回去的话，其实它就是 一直在退化，它没办法恢复。
2: 是的，没错。
1: 那如果我今天要恢复的话， 不外乎就是你知道现在门诊有的手术就是 PRP 玻尿酸、
2: 嗯、
1: 但它没有办法再生，然后如果我要再生的话我就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叫做所谓的人工关节
2: 对，
1: 可是呢因为人工关节我妈妈自己有开过脊椎，
2: 对，
1: 你知道她那时候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天，然后后面的修复她爬楼梯她也是痛苦了好几个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呢他们要么不敢开刀要么他不方便开刀，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PCP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2: 而且你知道银发族开刀、哦、有两大风险，
1: 嗯，
2: 第一个是它的复原速度是慢的，
1: 对，
2: 对吧，那其实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最怕的不是这个，
1: 嗯，
2: 是感染，他如果感染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他可能开某某刀只要一旦感染抵抗力下降他会因为开那个刀就再见了就没有回来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吴总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很有感触，因为除了你开刀的风险以外还有包含你如果骨骼不舒服你又不去积极处理你不动你躺在家你就退化更快、
2: 嗯、
1: 第二个你很容易就又跌倒
2: 又
1: 骨折、
2: 嗯、
1: 骨折就卧床卧床啊、真的是老年杀手，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哦，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吴总啊我就想要问了，既然 PCP 这么厉害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感受一下说诶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实际在哪边，
2: 我跟你讲我妈妈大概在十几年前她的腰椎就开刀了有 Gatia、
1: 嗯、
2: 那你想个问题哦，那个铁片是固定吧对不对，那你想银发族会不会再退化，
1: 一定会啊，
2: 会，那她的上下的关节会不会磨损，
1: 会
2: 会，那你看到一 Gatia 这样代表她的身体就是这样，他的骨架或他的骨骼已经关节都出问题了，
1: 嗯，
2: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PCP 之后，对不对？
1: 对，
2: 我马上就带我妈妈去做这个 PCP 的一个疗法。
1: 然后呢？
2: 那我跟你讲哈、哦，她做完到现在已经大概应该是快三四个月了，
1: 嗯，
2: 超开心，
1: 超开心吗？
2: 对，一开始我都认为哈、哦，因为她是一直嘎踢啊嘎踢她的腰椎，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她就发现她的膝盖会痛。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判断之后原来它是髋关节，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它的脚痛是膝盖引起的，结果不是、
1: 嗯、
2: 所以它在打这个 PCP 的时候对不对里面的针 就落在它的腰椎跟它的什么髋关节，然后纤维的剂量是留在它的左脚比较痛的那一边，它、
1: 嗯、
2: 是把它分散开的，
1: 对，
2: 它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它适应了，它发现说舒服了、
1: 哦、
2: 以前的疼痛感就都不见了，我就觉得我也替它很开心，
1: 对啊，
2: 现在他要开始参加那些妈妈团，
1: 哎呦好事啊
2: 他开心了
1: 开心了，对对对，哇，这样我们做子女的也会很开心啊、哦、
2: 是，
1: 所以呢今天吴总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全新的再生医疗 PCP 的疗法、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不论针对我们的脊椎啊髋啊或是膝关节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骨骼关节方面的困扰或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打这支电话0800-252525。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暑假到了，是不是大家开始规划出国旅行了呢？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想要约家里的长辈一起出门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我袂使坐遮久”。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哦，人只要年纪到了啊，难免都会有这些膝关节啊、髋关节啊，然后脊椎的问题。那他们就没办法久坐啊，没办法长途旅行，甚至于呢，带他们去走马看花一下，他们也会觉得说，没办法走这么久的路。那你知道吗？其实像我最近身边啊，也有蛮多个长辈刚好退休。那退休通常都是要开始享受人生，但是呢，他们都会窝在家里，只因为他告诉我说，3小时车程以上的地方我都没办法去。好，所以呢，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温婉的跟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做一个妥协，然后做一个和平共处。其实你是可以积极去改善它的。那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全新了解的这个 PCP 再生医疗的话呢，它其实就可以达到3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会帮你消炎止痛。第二个呢，它会帮你促进新生，包含你的关节、你的软骨。再来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的软骨磨损以后，骨头碰骨头，你会很痛，痛了你就不想要走路。但它今天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垫高，让你骨骼跟骨骼中间有一个距离，那你走路起来就会轻盈很多。我想这就是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我们不要拖到最后去开刀，可能现阶段赶快把它做处置，你除了可以开心的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之外，你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自在的身体。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拿起你的电话拨打这个咨询专线，是 0800-252525 0800-252525。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出国旅游开开心心的。我是 Elsa， 我们在医疗保健室，那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拜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听众朋友，你听到骨质疏松，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好像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其实真的耶，因为国健署调查发现，65岁以上的长者呢，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要面临骨质疏松的问题，而且女生高于男生哦。那他的症状就包含了可能会酸痛、变矮、驼背，甚至于严重的话会有压迫性骨折。所以其实说实在的哦，这个骨质疏松对我们所有的银发族来讲呢，是一个影响到日常生活跟退休生活品质一个很重大的关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跟骨质疏松有关的议题。那特别邀请到的是申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朋友大家好。
2: 吴总，我觉得啊，像现在人家都说，尤其是女性更年期过后，那个骨质疏松啪像雪崩似的来找上我们哦，
3: 兵败如山倒，
2: 真的。然后再加上有些人的生活习惯哦，可能钙质摄取不足，也没在晒太阳，没在运动，
3: 对，
2: 而且还喜欢喝咖啡，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抽烟跟喝酒的问题，
3: 对。
2: 所以呢，骨质疏松我觉得不可不防。所以那吴总，我就要来请教你一下哦，就是骨质疏松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
3: 有几个哦，第一个就是钙质会流失
2: 啊，
3: 我们每天摄取的钙质量是不够的，对吧？我们的硬骨就不够，
2: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骨折，就是那个钙质已经不够了
2: 啊。
3: 对，那第一个就是肌肉量变少了，因为我们的骨头外面是用肌肉去包起来的，
2: 对。
3: 那你一旦就是你发现你的肌肉量变少了，那你的这个骨架它支撑不了，它就容易变形糟筋。再就是姿势不正，包括像体重上升也是。现在的人能够达到标准体重的人有多少？
2: 其实肥胖的人口越来越多，
3: 对，所以你会发现肥胖的人多，那只要大于标准体重每三公斤就是一个婴儿，那你的体重只要大于你的标准体重是九公斤，代表你无论走到哪里，吃饭睡觉走路运动都是背了三个婴儿，那 你的关节是不是负载会越来越大
2: 哦，那真的耶，因为像我自己有小孩啊，我抱小孩真的造成我骨骼关节真的是很吃力。那如果照你这样讲，我就无时无刻背着三四个婴儿还得了啊？
3: 对，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哦，体重越重的人，他的关节的问题变形或是压迫，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2: 对。
3: 那最后一个就是年纪，年纪大本就是代谢会比较差，再生能力就讲比较慢，
2: 真的耶。
3: 对，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讲，比方说退化性关节炎这个问题。对吧？那这是很多银发族或是中年人以上慢慢就会面临的问题
2: 啊。对，
3: 它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2: 嗯，
3: 再是很多长辈是他拖到最后还是得什么？得开刀，对吧？开刀就有什么复原的风险跟感染的风险，
2: 对，
3: 对吧？那有些长辈就选择，反正他这是鸵鸟心态，每天就吃止痛药、止痛药、止痛药，反正痛就吃，痛就吃，有没有？
2: 哎，这不是个办法，止痛药也就是伤肝伤肾啊。
3: 对，那一旦你骨头变形就容易什么？容易长骨刺，每天在那边走路会痛，坐着也痛，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比方说护腰，护膝，有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一大堆？那你想天气如果热，又穿着护腰护膝，
2: 他怎么戴得住？
3: 我的天哪，可能有些人会长会什么也生
2: 湿疹啊，
3: 长湿疹那一些，
2: 对，
3: 对吧？然后他又不能够动，因为越动就越痛。
2: 对，
3: 不动又变胖，有没有？
2: 这是恶性循环，
3: 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哦，当你的骨头已经开始在求救的时候，它会发出讯号，你也能卡，然后你的脚会酸。所以你会有听过那个什么，常常那个什么长辈会讲啊，我骨头生能疼
2: 啊，
3: 所以一开始会酸，
2: 对对对，
3: 再会软，然后再什么会痛。他就是已经把那个什么级数分得很清楚了，生嫩过来的嘛，
2: 疼
3: 啊，疼的一直疼一直疼，然后再是其他的部位又会再进入什么生嫩疼，
2: 对，
3: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样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必须把骨头相关的营养素把它补进去，你只要吃了营养，人就会变健康，所以你必须要补的是什么？骨头所需的营养素。
2: 那骨骼的营养素又有哪一些呢？因为我们常知道就是钙嘛，然后再来就是啊，你除了钙以外，现在也知道要缺 D3 有没有维生素 D，
3: 它帮助它可以吸收，
2: 对对对。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这远远不够，到底还有哪些成分是我们可以补充的？
3: 所以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骨头拆开，很简单，硬骨跟软骨，
2: 硬骨跟软骨，
3: 骨头的外面我们去买白骨也看得很清楚啊，那一根大大的大骨就是硬骨啊，
2: 对对对，大骨汤的骨头，
3: 对，没有错。所以事实上我们要补充硬骨，只要补充的是什么？钙质
2: 啊，钙质，
3: 钙就是每天大概需要1800毫克左右，
2: 1800毫克
3: 的概念就是大概是3颗左右的胶囊，
2: 哦，
3: 它才会足够我们什么钙质每天的什么所需的一个量。
2: 嗯嗯嗯。
3: 那再就是什么软骨，好像市面上的保健品琳琅满目，
2: 对啊，
3: 什么葡萄糖胺啊、土龙精啊那些，
2: 对啊，
3: 事实上它是绕着什么硬骨、软骨、结缔组织、韧带这边在跑。
2: 就是还是一样这些需求啦。
3: 对，所以你不要单一性的只有补充单一个成分而已。
2: 嗯，
3: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叫做补骨生态。
2: 补骨生态，
3: 补骨生态，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里面有葡萄糖胺加软骨素。哎，你会发现呢，欧美国家都是葡萄糖跟软骨素。
2: 对呀，啊，对呀，啊。
3: 那为什么？
2: 阿公阿嬷也超爱的啊。
3: 对，你要知道，葡萄糖胺的工作，就是把营养素抓进来，抓进来，抓进来。
2: 哦。
3: 所以你吃任何的保健品、骨头的东西，一定要添加什么？
2: 葡萄糖胺。
3: 所以你看，美国人很简单，其实你吃的葡萄糖胺，它会把你每天食物里面的营养素就抓到哪里。抓到骨头，
2: 那，哎，
3: 对，那这次我们讲骨头硬骨跟软骨，对不对？那就只要把软骨填进去，那个生冷甜的感觉就怎样，就不见
2: 了，对，
3: 所以你会发现国外欧美国家他们都只有吃这两个，葡萄糖胺加软骨素，这个叫基本款。
2: 基本款，
3: 对，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很多长辈他不是平常有在有这个观念，他的骨头已经退化变成什么？退化性的关节炎，那发炎的话，医生开给你什么药？
2: 消炎止痛药。
3: 对，药效多久呢？4小时就没啦，
2: 哎呦，
3: 对吧？
2: 差不多。
3: 那如果一样要吃一个叫消炎的成分，你要吃西药还是要吃天然的？
2: 当然天然的啊。
3: 那天然的消炎药叫做姜黄素。
2: 哦，
3: 姜黄，
2: 我知道，
3: 姜
2: 黄现在很夯哎。
3: 对，所以姜黄也够晕，然后它又会什么？又会消炎，
2: 而且它是全身性的消炎。
3: 对，没有错。那再我要止痛 ，MSN。哎，所以看电视上都卖什么 MSN 有没有？
2: 嗯嗯嗯，对。
3: 所以你会发现呢，葡萄糖胺、软骨素、MSN、姜黄，它变成什么？基本款
2: 哦，
3: 对，那我们在里面添加鲟龙鱼，
2: 哎，
3: 你看哦，我们一般在吃完鱼，那个骨头在甩一甩，没有头跟骨头就怎样分开了，
2: 根本就不用甩啊，轻轻一拨就断了。
3: 但是你会发现鲟龙鱼不一样，你把它吃完之后，整条拿出来甩，它的骨头跟它的头是连在一起的，
2: 真假的？
3: 对，因为鲟龙鱼它有一个肌态，
2: 嗯，
3: 就像脚踏车那个链子有没有？
2: 哦，
3: 它把一个一个串在一起，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肌态的一个成分，那里面它还有很多什么？软骨素在里面，
2: 哦，
3: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骨头的外面叫做钙，对不对？
2: 对，
3: 那里面呢？里面呢？骨头里面，
2: 骨头里面
3: 骨髓，你可以讲过排骨吧？
2: 有啊有啊，
3: 可不可以吸那个骨髓？
2: 有，
3: 所以骨头里面是什么？
2: 骨髓
3: 就是胶原蛋白。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告诉你，其实吃胶原蛋白，
2: 嗯，
3: 然后还可以保护什么
2: 骨头，
3: 但是它不是钙质哦。你想象一件事情哦，如果骨头的外面是钙，可是里面没有那些支撑的胶原蛋白，里面是空的，
2: 碎掉啦，
3: 跌倒就会骨折。
2: 对啊对啊，
3: 所以你要知道跌倒真正骨折的原因是缺什么？
2: 胶原蛋白。
3: 但是外层的那个钙已经怎样也变少了，外面变薄了，里面又空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跌倒就容易怎样？
2: 骨折。
3: 对，所以里面我们也添加了什么一型胶原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那你有没有听过电视上什么 UC2？
2: 有啊有啊，
3: 对，这个叫二型胶原蛋白，它不在骨头的里面，它在骨头跟骨头跟软骨中间的结缔组织，有点像润滑型的功能，所以二型胶原蛋白统称叫粘多糖，对，它会让我们的骨头跟骨头的这个润滑变得更畅通，那就降低什么磨损，所以你会发现哦，只有吃钙够吗？
2: 钙的话就是只有让你的骨头顶口，
3: 对，所以我们这个全新的补骨生态，它就是把我们骨头所需要的这些成分密匙在一起，那你再想一件事情哦，我葡萄糖胺要不要吃一颗胶囊的量？
2: 要吧，
3: 钙也要吃2颗，
2: 对啊，
3: 软骨也要吃1颗，姜黄，
2: 啊，
3: 也要吃1颗，胶原蛋白要吃个2颗，这样加起来几颗？7、8颗了，
2: 6、7、8颗，对啊，
3: 那你有办法一次吞8颗吗？
2: 不可能啊！
3: 所以你看到，哦，我们很贴心，把它做成什么铝箔包，这里面就装了4克。4克等于就是8颗胶囊，
2: 所以它里面是粉剂，
3: 它是粉剂的
2: 哦。
3: 对，那你下次就把它倒在嘴巴配个水，
2: 对，
3: 或者是含个水，有没有？再把 这个粉末倒进去，
2: 嗯，
3: 或者是你用一个杯子干拉拉嘞，当成饮料喝、
2: 哦、
3: 都是可以的，
2: 配个果汁啊或什么之类的。
3: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刚才讲这么多营养素都很重要，对不对？
2: 对啊，
3: 如果你还在外面吃那个一颗两颗胶囊够吗？
2: 我懂你的意思了啦、嗯、因为我觉得哦，现在大家都知道哪些营养素对身体有什么帮助，
3: 对，
2: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择其一，你想要通通都有、
3: 嗯、
2: 但是呢通通都有剂量就不够。
3: 对
2: 哦，所以现在今天做这样子的东西就代表是说哎，我的成分又都有了，
3: 对，
2: 剂量也够了，
3: 是，
2: 哎，这样就方便很多啊，这才会真的有效吧。
3: 所以你会发现呢，你会在外面吃了一大堆的保健品，然后每天才那颗五六颗胶囊，
2: 嗯，
3: 没什么 feel。 为什么？因为我一包就八颗，你想我如果你早晚吃一包就两包，
2: 嗯，
3: 等于是你 等同早上吃八颗胶囊，晚上吃八颗胶囊，但是你不用吞那么多的胶囊壳，
2: 嗯，
3: 对，然后这些成分又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量要够它才会产生肌转，
2: 对，
3: 量不够就是在吃心安的。
2: 哎，我们当然不要吃心安啊，因为说真的这个骨骼关节的退化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们也都会希望说透过一个营养素的摄取让我们可以延缓这样子的一个退化，甚至于可以再更进步更舒适，然后让我们更健康。所以吴总，你今天讲的这个您刚说是补骨生态，是不是？
3: 补骨生态。
2: 哇，那这个补骨生态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拿到这么好的产品啊？
3: 我们今天好开放20分钟的时间、
2: 嗯、
3: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
2: 哎呦，
3: 对，那如果你想要做购买的话，对不对？
2: 嗯，
3: 我们今天开放团购价给大家，这样好不好？
2: 哦，所以今天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免费获得体验的概念。
3: 对，
2: 然后如果说哎，我真的有需求我想要购买，也可以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3: 团购价，但是就是20分钟。
2: 哇塞，那我们是要打电话吗？
3: 对，
2: 那电话号码是？
3: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
2: OK，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吴总带来了一个好康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20分钟的时间之内拨打这支电话0800-508-588 0800-508-588，那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健康小礼物。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想要购买的话，你也可以拥有团购优惠价哦。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3: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上午10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在美以联合攻击伊朗首日的空袭中身亡。官方追悼仪式在4号在德黑兰展开，举行国葬，而9号在哈米尼的故乡下葬告终。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昨天与国会议长及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等官员前往吊唁。追悼仪式预计邀请外国元首与代表团出席，估计大约有30多国代表参加。伊朗官员表示，预计这将成为伊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由于今年美国独立日假期碰上周末，美国金融市场提前在当地时间3号全日休市，准备迎接建国250周年，预计在下周一7月7号恢复正常交易。美股2号收盘时，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14%，收在5290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收在25832.67点。标普500指数微涨，收在7483.2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下跌5.44%，收在12626.22点。日本政府昨天召开内阁会议，做出关键裁决，决定针对原产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镍基不锈钢冷轧带材和冷轧钢板，正式启动暂定反倾销税制裁，并认定台湾与中国确实存在不公平定价销售的进口事实，对日本国内的钢铁产业造成实质性的经济损害。反倾销税课征税率最高达42.1%。而法令预计在7月8号正式公告，并从7月9号开始全面实施，暂定执行到11月8号为止。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宇宙航空厅昨天首度公开宇宙航空产业育成立法战略。该战略已经由总统李在明亲自主持的国家宇宙委员会审议中正式通过。目标在2035年前独立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韩版星链低轨卫星通讯网，并计划在2030年实现登月，正式向全球宣告南韩进军太空经济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时谈及台湾。大陆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涛分析习近平在这次谈话中的对台政策，认为已经进入了融合促统、斗争恶毒的双线，并进入实践阶段，同时拥有科学路线图、精准工具箱、明确的推进节奏与务实落实举措的系统性战略工程。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11县市高温资讯，包括台南市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台北、新北、高雄、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则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提醒民众慎防热伤害。而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明天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听众出门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随着年纪增长，想活动却力不从心吗？现代人注重保养，但关键就是要选对营养。推荐给您生宝补骨生态，它集结了现代科学与传统汉方智慧，内含关键的葡萄糖胺、软骨素以及珍贵的二型胶原蛋白，为您的灵活打底。额外添加 MSM 与印度姜黄，帮助调理生理机能。更棒的是，它还融入了寻龙鱼精粹、土龙、龟鹿等复方精华，以及专利 LP119 植物乳酸杆菌，帮助吸收，成分实在，帮助您一次补充活动力所需的多种营养。现在就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生宝补骨生态，让您把健康灵活的关键带回家。
3: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4: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3: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0: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比尤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哦，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淑芳。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别人说的，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台北心肝结归球，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如果不结归球，当然你心肝就欢喜，
2: 欢喜你就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体外，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没那么多了啦。
2: 哦、oh, ，真的。
4: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用啊，吃食嘛真重要啊。你吃，你在家你睡眠上重要，就是讲你暗时不能超过讲12点以后睡。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30、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下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两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
4: 一定饿
2: 啊，没有。
4: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

0: 改微，哎，啧啧，
1: 对，那个就是糯米，
0: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的珍珠黑米，
2: 是，
0: 所以我们是百分之百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0: 爱刮开会都要得病，一糯性很多，啊，黑米的浓度比较。
1: 哎，阿姆哥，人袂记呢。你买乌米的时阵，你都要看注意，
2: 哎，
1: 注意看
2: 哦。选地方，哎，注意哦。
1: 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有个下游啊。
0: 对啊，
1: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记得铺路的哦。你知影哦。
1: 我听你讲，我一个大刚拢在吃，你无吃，大刚拢
2: 在
1: 吃。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1: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
2: 一堆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看苏妈妈嘛，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
0: 但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苏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2: 对，
0: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下游遐嘞，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1: 对，
0: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0: 所以你讲像米的品种，过来种植的技术，过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当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黑，
2: 对呀、
0: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为什么？
1: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所以他百分之八
2: 进贡的米，
1: 百分之七十运回日本呢、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呦，他们聪明哎，
1: 他们、
2: 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1: 对呀、
2: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1: 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1: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0: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0: 苏芳妈妈来
2: 了。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应该是你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0: 因为里面有一个花青素诶。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讲的，就是
2: 这个笑脸，
0: 嘿，伊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光北米的含量管啊？
1: 一碗欧米都将它定义25碗的。
2: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1: 啊！你加了一点粉，那你觉得胖胖的嘛？
0: 对啊，而且你看哦，
2: 很多
0: 人那工作者条件比你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一种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1: 都没有。
0: 对啊，
2: 现在都没有
0: 哈。对啊，
1: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1: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幸福来了
2: 哈，现在都一直
1: 都是晚上录影的。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1: 讲真的，
2: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0: 对，
2: 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一比一嘛，它只是一比三，它只是2比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
2: 对对对，
1: 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1: 这个很好的、
2: 学起来，学起来。
0: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0: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2: 对，
0: 所以当果靠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2: 是，
0: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
2: 都
0: 造出
2: 来，
0: 所以淑芳妈用滚水。哎，起码晒晒的时抓拎就
2: 不会。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1: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0: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健康，
2: 对，
0: 从换米开始，
2: 那个
0: 大刚的家白米换成黑米。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0: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用是林德区可以去大汉的，
2: 对，
0: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0: 水源又干净，营养素又高，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东北1680
2: 哈，
0: 对，那等下咱今天的苏妈妈妈拢来，
2: 对呀、
0: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八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0: 对，但是苏妈妈妈说
1: 多了，不是不少啊。
0: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所以她又out了我们，给我们给上细胞，
2: 给我们什么？再多抽脂肪。
0: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0: 阿弟哦，一直讲讲，既然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哎呦，想叫朋友欢喜，
2: 对，
0: 再
1: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2: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四八。
1: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四包的货康，一共是12包1260，还含运费。我们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拨喽。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了，干嘛叫阿嬷？哦，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2: 谢谢。
1: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现代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哦。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0: 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5: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4: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5: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喷无人机到神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征慧。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俄乌战争至今已经迈向第五年。俄罗斯军方在昨天向总统普丁通报，表示俄罗斯部队已经夺取乌克兰东部重镇康斯坦丁尼夫卡。根据了解，该城市被视为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重要防线之一，而俄罗斯的目标是解放整个顿涅茨克州，这也是战争行动的核心之一。基辅对此还没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日本、意大利今天签署总金额46亿英镑（大约新台币2000亿元）的合约，投入共同开发生产第六代战机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为了让战机在2035年投入服役。而根据英国政府6月底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预计在未来4年投资总共86亿英镑。英国预计透过双边与多边机制，协助区域内盟友伙伴提升安全防卫的能力。苹果印度供应商塔塔电子泄露的消息指出，iPhone 18 Pro 将根据销售市场的不同，分别搭载不同的基频晶片，其中美版继续使用高通基频，大陆国行版在内的其他版本将首发搭载苹果自行研发基频 C2， 不使用高通晶片。国行版指国际品牌或厂商针对中国大陆市场授权销售的商品版本，需要透过正规管道引进，符合大陆国内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南美国家秘鲁正面临新一波大自然的威胁。秘鲁官方在4号正式发布紧急法令，宣布全国40%，一共796个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法令为期60天，关键期间内，政府将有权限采取全面性的非常手段与防灾救灾应变，力求将各区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官方警告，受到声音现象的强烈冲击，全国将迎来毁灭性的极端暴雨。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姜略近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进行执法巡查，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以及生命财产安全。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与德国在台协会在上个月24号罕见发表3国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船的近期活动表达严重关切，并警告这类行动已经对区域稳定与航行自由构成实质威胁。悠游卡公司宣布，从7月开始，持有悠游联名卡、千账金融卡与账户连结悠游卡，在双北市搭公车，当余额低于100元时，可自动加值500元。不过，公车验票机自动加值需要3到5秒的时间，如果加值失败，悠游卡公司也不会向银行请款。如果有相关自动加值相关疑问，可以到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网站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市区公车专区查询。以上新闻由吴征慧编辑播报。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 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韩剧《铁拳教育》呢，真的是爆红，而且讨论度相当的高哈。那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呢《铁拳教育》这一出戏哦，它引起热烈讨论，还有呢，它也呢就反映出一些现象哦，让大家呢了解一下。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你们看了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大家好。
0: 好，《铁拳教育》你看完了吗？哈。
1: 我两天就把它追完了，
0: 哈哈，因为他一次呢就把
1: 它一次上架十集。
0: 对，这种安排啊，是听众跟观众最喜欢的。
1: 对，尤其是如果剧又很好看的话，
0: 是。
1: 你知道，像那个我在追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的时候，他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追两集，追完了你就要期待下个礼拜。我就是在期待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部剧。
0: 他现在呢，几乎是在全球。都呢，这个收视率相当的高，
1: 非常高，在台湾也引起很多话题，
0: 是
1: 包括教育界啊、政界啊，甚至还很多网友说，哎，我们的教育部长应该要来看一下这部剧，
0: 是它整个剧情很真实。
1: 我们跟你说的真实哦，它是真正的真实，因为里面的案例都是韩国曾经发生的案例，
0: 是
1: 你知道，它并不是自己虚拟出来的，当然。透过网络漫画啊，它可能就是比较狗血一点，但是都真有其事，
0: 对，
1: 所以大家才会那么气愤。你知道韩国人的个性，我们跟你也知道，就是很大咧咧，所以呢，这部剧哦，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感觉就是用疯子打败疯子，
0: 对，
1: 用怪物去收拾怪物，
0: 是。
1: 那你就知道这部剧有多解气，所以很多人说它是校园版的模范计程车。
0: 我觉得它比模范计程车更解气，
1: 对，更爽，
0: 是
1: 因为它每一集的最后霸凌者就是加害者
0: 是
1: 就会受到惩处了。
0: 对，
1: 模范计程车大概是两集一个故事啦，你知道，所以看了之后都拳头都硬了，你知道，
0: 对，它这个剧情相当紧凑。那刚刚你提到用疯子打败疯子，疯子就是男主角嘛，哈，
1: 对，
0: 金武烈嘛，哈。那用怪物收拾怪物呢？金武烈也有 partner 啦，哈，所以这怪物应该是指好几个人啦，哦，
1: 对，
0: 大家看了真的会很爽哦。我觉得啦，这一出戏的编剧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漫画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它很洒狗血。
1: 对，
0: 所以说呢，原本设定的男主角是金南吉，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金南吉其实非常适合演这部剧，
0: 是，
1: 对不对？但为什么金南吉不接？原著漫画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歧视，
0: 对，
1: 比如说在霸凌同学的时候，有韩国的同学加上非洲的同学一起去霸凌，所以这一部漫画呢，在国外引起很大的争议，后来被迫下架。那所以金南吉在接演的时候，准备要接演的时候，他的粉丝后援会哇不得了，就整个大爆炸，说你不可以接，你不可以接，你会影响形象。那金南吉为了给他的粉丝后援会一个交代，他就说你们放心，我不会接演，你们放心。而且剧组邀了两次，被金南吉拒绝了两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改拍电视剧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修改的剧本，
0: 对，
1: 你知道，把这一趴的桥段呢就给改掉了，改掉了之后就不会有歧视的问题了，你知道，但是很多人也说啦，就是金南吉呢间接救了这部剧本，然后让这部剧本呢没有歧视的部分，因为歧视是真的很严重。那我觉得他也拉抬了金武烈，你知道，因为金武烈这个人其实大家看他的脸都很熟悉，他演戏的戏龄也很久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你知道，你说他的戏份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没有演过这么好的剧。我觉得因为金武烈本身他没有包袱啦，他也没有什么粉丝后援会啊，所以别人不演我就来演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演对了，而且他的形象也很适合演这部剧。
0: 李新民
1: 啊，
0: 我倒是觉得在里边演出相当出色。
1: 对，好，那我们跟大家回忆一下，李新民就是那个财阀家的小儿子里面的爷爷，就是他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李新民也到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想接就接，想不接就不接。这部剧真的是爽感很重，李新民呢，他不可能不接了，因为这部剧真的很好看。
0: 对，
1: 所以两位男主角 都演得很称职，
0: 很抢眼。那李希敏就是在里边呢，就是诠释教育部长的这个角色。我觉得金武烈在里边他所谓的硬汉的那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之外呢，他也展现出他柔情的一面。
1: 对
0: 对，他的那一个眼神，我觉得他也是演技派的男明星。
1: 是啊，演了那么久，他终于出头了。
0: 是啊，
1: 那这部剧哦，在台湾也引发了很热烈的回响，包括政界啊、名嘴啊跟媒体。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爆红？因为在剧中那些被压迫的老师们，在韩国都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缩影。那文哥，我去查了一个数据哦，韩国在2018到2023年，差不多是五年的期间，有超过100位的老师用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且这100位老师里面有超过一半都是小学生，小学老师啦，
0: 是，
1: 都是小学老师。所以这部剧不要讲说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讨论话题，是在韩国也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知道韩国的教总哦，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韩国的教总居然站出来讲说这部剧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我们教总未来想要做的方向是一致的。我都觉得说一个教总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他居然愿意承认说这部剧的内容是我们认同的。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耶。
0: 据我所知的韩国的这一个升学制度啊，哇，比台湾
1: 也很恐怖。我们以前有讲过嘛 ，Sky 嘛 ，SKY 三大学校。
0: 是，所以呢，无形之中哦，那个学生的压力相当的大。那这一出戏里边呢，这个受害者除了学生被霸凌，老师也被霸凌。对，所以呢，你看到哇，有的是家长的关系，有时候是同学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政治人物的介入，
1: 对，
0: 所以他的各个层面面向相当广哦。
1: 就是因为面向很广，而且最后这些人都得到了惩处，
0: 是，
1: 才会让人更解气。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0: 是，他探讨的面向蛮广的，而且呢，你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1: 对，不是只有爽感而已。
0: 对，因为台湾也发生过这样的个案，
1: 对，
0: 所以你更有感哈。
1: 对，
0: 好。好，铁拳教育，我们呢在这跟大家呢再一次的做分享哈，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分析，谢谢，
1: 谢谢武明哥，大家拜拜。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白店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4: 想要的不得了，
5: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4: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总理纳坦雅胡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通话，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川普近几周以来因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与伊朗的和平谈判，公开批评纳坦雅胡。这番对话发生在美以联手攻击伊朗之后，双方关系或许有望和缓。北约与俄罗斯邻近的成员国芬兰与立陶宛近日相继以局势恶化为理由解除国内的核武禁令，以便必要时让核武部署境内。其中芬兰国会在6月中下旬通过解除常年核武禁令，立陶宛总统7月2号表示，国内的主要政治领袖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应该取消宪法中的禁止境内部署核武规定。而俄罗斯表示，北约东侧成员这种做法适得其反，而即将发生的改变就是他们的国家如今已经出现在俄罗斯核打击目标的地图上面。日本法务省针对一项移民新制发布报告，表示寻求长久居留或滞留日本10年以上签证的外籍人士必须先完成日本语生活学习计划的讲习课程。该报告也呼吁日本政府在审查日本国籍申请者的时候，把申请者是否参加过讲习课程与理解度纳入考虑。根据移民的新计划，预计今年夏天开始设计具体制度，最终在2028年会计年度试行。根据路透社报道，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近期接连出现破纪录气温，除了冲击民众日常生活，也造成大量的死亡案例。其中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目前累计已经有大约3700起的超额死亡。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波热浪与全球暖化密切相关，除了增加中暑以及死亡风险，也让医疗资源承受庞大压力，部分公共设施以及供电系统也受到影响。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台中市食安处公布第二波稽查结果，全国至少共300家业者中标，当中包含好乐迪台中大理店、知名餐饮集团金色三脉、贵族世家都进了问题油品，目前已经全数下架。至于校园食安，台中有24所学校以及1所实验教育机构的营养午餐有问题油流入，台北市则从原本22所学校上升到42所。后续是否还有其他学校及下游业者受影响，食安处仍然在继续追查当中。零售业大缺工时代来临，全家便利商店近期计划在部分直营店导入大夜班无人营运模式，要以科技缓解人力瓶颈。台湾连锁暨加盟协会秘书长洪雅玲直言，台湾人对24小时营运的理所当然逐渐变珍贵，全家营运新模式可说是整体连锁业缺工的缩影。其他三大超商7, 莱尔富以及 OK 也各推出智慧服务调整营运时间等变化。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 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赶快按赞啊。
1: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Hey， 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每个礼拜六下午的三点，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同样的是把耳朵借给我一下，谢谢大家。当然进入到七月份，有没有觉得时间在过真的有够快的呢？转眼间今年竟然过了一大半了， Oh my god。
1: 静静的按下电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在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有在听节目都了解 Michelle 很喜欢喝咖啡，每天一定要喝一杯咖啡，刚刚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但是呢，其实对我来讲，咖啡可以更多的是那种心情的一个抚慰，有但现在做工作真的很压榨了，不要让主管听到。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特别邀请我们这是咖啡好朋友，这是来自南投国姓的92向阳高山咖啡，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林延谦大哥。
1: Hello，大家好，
0: 延谦哥，咱是头一次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呢，吼。
1: 哎哟，
0: 平常都是在摊位的现场啊，或者是活动啦、或者是咖啡展
1: 啊。对啊，你讲我就紧张咧。
0: 我嘛小夸紧张，你敢怎样？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当南投县咖啡评鉴当中哦，称霸武林江湖了
1: 没有了，
0: 在咖啡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更夸张的是呢，也参加了 COE， 也就是卓越杯的咖啡竞标，获得最高荣誉肯定，也就是我们总统奖的咖啡，来自我们92向阳咖啡，这时候要有音效啊，放烟火，砰砰砰！
1: 是、
0: 啊，因为你是咖啡达人，你是咖啡界大家非常引以为傲的指标，所以我可不可以跟延谦大哥来请教一下，什么是卓越杯的咖啡竞标啊？当时候你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平台的活动？
1: 嗯哼，卓越杯它就是简称咖啡界的奥斯卡、那就是一个咖啡赛事一个最高的殿堂
0: 哦。
1: 它是 COE， 它就是我们这一两年才加入的一个世界的国际组织。然后借由 COE 这样的一个竞标平台的话，可以将我们台湾最顶尖的咖啡，然后借由竞标日的那一天，可以拍卖给全世界喜爱咖啡的买家。对，进而达到可以推广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对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0: 好，那你要参加这个平台，你一定要有最棒的咖啡，要拿得出手这咖啡刀嘛，对吧？
1: 好，
0: 所以呢，你参加的时候，你使用的是
1: 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严苛的一个算是比赛。对，你必须要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品质的话，
0: 你才有办法。你做了一些准备哦。
1: 对，当然这个是一定要有准备的，所以我就是把我农民端该做好的工作，我把它做好。
0: 你做了什么事情？
1: 我做好我的务实的栽培管理。
0: 嗯嗯。
1: 然后我再把我的环境优化哦，升级到我需要的一个海拔高度。
0: 原本我们这一块土地吼，就是在种咖啡的。啊，你讲要把环境整个优化再提升，所以你去了哪里？
1: 所以这个就是把海拔提升到我想要的一个高度嘛。
0: 海拔说提升就可以提升哦。
1: 对啊，所以这个
0: 土地是你的，
1: 这个需要极够的缘分。
0: 所以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吼风水宝地就对了。
1: 对对，啊，原本就这个就是在自己的一个规划当中的，因为我们种咖啡已经种了20几年了。好，然后到达差不多2015年以后。好，我们就是有拿到全亚洲的一个最高分的一个评鉴分数，然后之后以后就渐渐的想要在拿到好成绩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也没有办法自己再超越自己，甚至别的产区都已经超越过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反思说，为什么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迈进。好，这个时候就发现到说，原来我们的海拔环境已经被人家超越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那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开始在寻找土地，可是土地也不是那么好寻的，毕竟你缘分还不到的时候，这个土地你是买不到手的。对啊，就这样因缘机会，就也过了很多年，
0: 是
1: 啊，就因缘机会在朋友那一边得知说他要卖土地，对，然后就这样子一拍即合，对，就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一块宝地。
0: 是，
1: 然后在经过了4年的一个努力以后，它现在已经是开始在量产了。对，所以第一年开始生产的时候就拿到 COE 的一个第二名，然后同时这个分数是高达91.32分的一个高分数。那个时候着实自己让自己吓了一跳，
0: 是，
1: 原来我们这个海拔把它改变了以后，第一年生产出来的这个咖啡就有这样的一个好风味，有这么高高的一个成绩，这个是我们自己也吓到的。
0: 是，
1: 后来这也证实说是我心里面所预期的，这个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它竟然就是可以提供这么优越，然后这么高品质的一个咖啡出来，所以 就是印证了说，哦，我换这个环境来生产是对的。
0: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嘛，哈。然后呢，因为得奖呢，也获得了肯定。但是呢，咖啡的品种它北贡这几款的嘛，哈。
1: 对。
0: 所以你要挑选适合的品种，在这一个海拔高度呢，其实也花了一点心力。
1: 所以我就也。我自己的品种我是很早之前我就开始优化了、
0: uh-huh.
1: 那我目前就是以我2015年拿到的亚洲的最高分的这个 SL34 品种、
0: uh-huh.
1: 哦、我目前就只有两个品种，就只有 EG、uh-huh. 跟就是 SL34 这个品种、
0: uh-huh. 其他都不中
1: 其他也是在还是慢慢在尝试当中、
0: uh-huh.
1: 因为你要拿到一个稳定的品种毕竟说实在不容易、
0: uh-huh.
1: 那我这一次就是用了 SL34 这个品种，就是拿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讶异的，因为我不晓得我们的 SL34 的品种这么的优异。
0: 可以了解一下 SL34 的特色是什么吗？
1: 它就是它的酸质明亮，然后甜度很高，然后风味又很好，完全不会输给意境。对，
0: 所以你用 SL34 在 COE 人家说是奥斯卡界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咖啡竞标，拿到总统奖的肯定。你要知道你打败的一大堆是意季豆。
1: 对啊，然后也自己吓到连因为我连续两年都是用 SL34 这一支品种、
0: 嗯、
1: 然后打败的全都是我们台湾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夯的品种就是意季。对啊，
0: 我可以知道就是目前在这个国际竞标当中啊，你这一款啊最后标出的这个金额是
1: 今年标出的话是第二高标的标金。对，第一名来就我的哦。对，就直接
0: 差不多要多少钱，跟我们了解姐
1: 一磅的话是101块美金。
0: 哦，一磅耶、欸、
1: 一磅
0: 101块美金。
1: 对对对，就是第一名是 一磅是180几块美金、
0: 嗯、
1: 那我是第四名。那我很讶异说哎，竟然我的标金竟然高过第二名第三名、
0: 哦 okay、
1: 因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 EG 都是 Geisha、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第四名是 SL34。
0: 好，可以来到我们92向阳咖啡呢吼。
1: 是哦，欢迎大家、可以来品尝看看、得到总统奖的 SL34 的好风味。
0: 是、
1: 就来到我们南投向阳咖啡的咖啡馆喝咖啡咯。
0: 对，然后另外呢有没有就是买咖啡豆回去啊，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提醒的地方，一般咖啡豆都会怎么保存比较建议？
1: 我们的咖啡豆我们都会善意跟消费者提醒说、咖啡豆你就是避免在高温多湿的一个环境、
0: 嗯
1: 或者是你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空气流通、比较阴凉的环境，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咖啡袋它本身它就有提供这个单向透气法、只要你把封口把它密合好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保存情况之下都是蛮正常蛮安全的。
0: 是的，
1: 对。
0: 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岩谦哥。哇，
1: 谢谢，
0: 好开心哦！有竟然有这个机会，不然平常都没有办法。你也太忙哦，也谢谢92向阳高山咖啡，谢谢，
1: 谢谢米歇尔。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同样呢是我们的咖啡好朋友邱茂哲，国信以乐咖啡。
1: 哎，大家好，我是国信以乐咖啡的庄主茂哲。
0: 茂哲哈，
1: 是
0: 来到我们这个国信以乐咖啡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以乐咖啡，我们这个以乐的由来。
1: 其实以乐哈，这是有故事的啊，所以要把全部的意思讲完，要讲很久很久。
0: 要多久？
1: 我们节省时间，以乐的意思，以乐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以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所需，我们的神都帮好预备好一天的所需，所以以乐的意思就是预备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好朋友预备一杯好喝的咖啡，
0: 对，帮你准备好今天你所需要的这一杯咖啡。各位好朋友，你是一杯咖啡都有够用了吗？有些人呢很喜欢，过去呢我可能觉得说咖啡好像就是要帮助我提振精神，有没有？可是其实后来会发现呢，咖啡的品饮呢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需要来这么一点咖啡，对不对？
1: 是的，对，好咖啡要与各位好朋友分享。这我们以乐咖啡都是我亲手一粒一粒的做出来的咖啡，所以我很有自信的把这个我们国信的以乐咖啡好的咖啡介绍给所有的听众。
0: 像我们国信的咖啡啊，种的这个量呢，基准来讲的话，这几年的变化，
1: 其实最早之前是最大产区最大产量的是在南投国信乡，那目前小小的被屏东有拼过去了，不过不影响到国信的品质，国信的品质是越来越好。
0: 那你自己本身也有在种
1: 啊？是的，我种的咖啡已经种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是啊，所以每一个咖啡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做后制做行销这样。
0: 那你喜欢种咖啡还是卖咖啡？
1: 各有专攻。可是最早之前是种咖啡啊，以前的咖啡啊不懂怎么做，失败了很多次，从中学习，慢慢的改正过来，才见现在有的一些好的风味这样子。
0: OK， 而且呢也慢慢具有一点一定的规模了嘛哈，所以呢其实可以感受到哈，我们每一次啊当活动的现场，也在喜公吼咱的市集摊位呢，都可以看到以乐的身影。能够以乐这两个字呢，取自于圣经啦哈，帮大家呢准备今仔日的收数呀，这杯咖啡哦哈。所以呢，咱当以乐呢，主要呢我们各种处理法的这个咖啡风味，通通都有嘛。
1: 是的，那我们以乐呢，我最早开始以水洗开始做。
0: 你一开始就是水洗哦？
1: 是的。
0: 那水洗豆是怎么处理的？
1: 以这三种处理法来讲，水洗是最简单的一种处理法。它一般水洗的话，我们就经过发酵之后，再把它的果胶洗掉，再进行干燥，它喝起来风味就会比较干净，厚实度会比较好。那最不容易失败的一种处理法，对。
0: 哦，就是水洗哈，所以如果喜欢水洗的话，它具体的一个风味展现哈，就会让大家同步，就是可以感受得到。
1: 是，那以咖啡来讲的话，水洗是所有喝咖啡的人来讲是最入门的一种处理法。
0: 那入门的。
1: 对，但喝了水洗之后，再会想要喝到第二种、第三种不同处理法的不同的风味的咖啡。
0: 接下来你想要跟我们介绍的又是什么呢？
1: 像我第一种做了比较纯熟之后，我会接着去尝试做蜜处理跟日晒豆的处理法，因为蜜处理跟日晒豆的它的工序又更多，它的处理的方式的技巧又更不一样，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我是想挑战。同业在讲说不喜欢做蜜处理不好做，因为它黏哒哒的，有些人不喜欢做日晒豆，它比较容易做出不好的味道。那我就很想去挑战这个的风味的这种方式。
0: 那我们让听众朋友也了解一下蜜处理它是怎么处理的。
1: 蜜处理跟水洗是一样，要咖啡因透过采收回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先与脱皮，那脱皮完像水洗脱皮完之后，经过发酵再把果胶洗掉嘛。蜜处理一样要脱果皮，它不洗，保留它的果胶下去发酵干燥。水洗跟蜜处理的介于，就是说水洗会比较干净，它的厚实度好，回甘度好， 那蜜饯处理来讲，它就是会保留它的果效，它甜度会比较甜，喝起来会有微酸，带的果酸会带甜度出来。
0: Okay, 是，所以让大家参考了解啊。接下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日晒啊，刚刚呢，茂泽其实有特别跟我们讲到说哈，日晒有一些农民朋友呢比较不爱的原因呢，第一个当然可能是天气的考量嘛，对不对？因为它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再来，日晒容易会有其他的一些味道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1: 像日晒豆嘛，它就是连果皮下去晒，所以它的含水率来讲比较不容易干。像日晒豆一般正常以太阳去晒的话，大概在平均在28天左右才会干燥完成。那至于它不好处理的方式，是因为它有一层果皮跟阴皮那个羊膜皮包覆着，所以它不容易去干燥完成它。那因为它日晒豆也比较容易回潮，比较不容易发霉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这种日晒豆跟蜜饯处理一样，只要天气不好是比较不容易去做处理。对啊，所以这日晒豆我们还要经过靠那个干燥机去辅助它去干燥，
0: 是
1: 来做出它好的风味这样子。
0: 所以真的耶，你整个在咖啡这个产业啊，多久的时间啊，茂泽？
1: 前前后大概15年左右。
0: 你看，用15年的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哈，不怪好，咱今麦起名兄来看来为啊，不同的处理法当然有不同的一个风味，大家呢就是可以依照喜欢的哈来做一个安排。啊，那么咱要讲哈，因为还处理的过程哦，这个程序哈，而且再来加上它的困难度，好，所以像一般市场上普遍来讲哈，日晒可能较贵哦哈。
1: 最自豪的就是说这次日晒做的我却觉得还不错啦，就是说像我们这次日晒豆酒香日晒，我也外销日本
0: 哦，
1: 受到日本人的喜爱，这次豆子这样子对。
0: 哇，酒香日晒为什么会有带酒的风味是吗？
1: 这跟发酵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咖啡是水果的一种嘛，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从那个它的果胶它的甜度去发酵的过程，会从一般的豆腥味转化成酒精味。对啊，从我们要靠我们的技巧跟我们的经验下去拿捏控制它的发酵程度，有好的风味保留下来。对，
0: 所以呢，在享受一杯咖啡的同时，其实呢背后都有注入满满的一个时间跟心力的一个付出，才有办法带给大家呢这么棒的一个风味的表现嘛齁。
1: 是，
0: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那来个南投的国姓嘛齁啊，这是以乐咖啡。那以乐咖啡平常是要怎么跟听众朋友或者是各个想要前往的朋友怎么样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互动跟联络？
1: 像我们有脸书打怡乐咖啡，或者用电话联系的方式，
0: 可以先做预约嘛，哈。
1: 是的，像本身我是咖啡小农，所以我没有开店啊，也可以到家里来喝咖啡，选购咖啡。不过在家里的话，要先跟我预约时间啊，我才在家里招待你们喝咖啡，谈咖啡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可以用预约的方式，然后是在你们的这个咖啡园吗？还是说？
1: 在我的自家的小工作室这样子。
0: 你们会有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场域这样子啊，不然就是呢关注脸书就有各个活动的一个资讯啊，比如说有在哪边的市集摊位要来跟大家见面的话，都可以提供时间讯息联络。
1: 是的，除了展场还有宅配服务都我们都有在做的。
0: OK，
1: 是
0: 的，好，我们再一次谢谢以乐咖啡的茂泽，谢谢
1: 啊，谢谢米歇尔，谢谢您。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好听多一点，
4: 精彩多一点，
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爱琳咖啡的好朋友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位咖啡王子，因为呢，在活动的现场，他总是呢充满人气哦，因为靠他那一张脸就可以了。等一下，他现在不想讲话，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南投国姓哦，在这边呢有很多很棒的咖啡业者好朋友，介绍的是我们的家方咖啡，这一位是詹清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方咖啡詹清亮。
0: 我其实跟清亮吼，第一次的碰面呢是在全国咖啡烘焙赛吧，我觉得比较有进一步的互动。嗯，我对你的印象啊，你对我有印象吗？
1: 也是从那个时候哦，其实在台上主持，我觉得哇，这个主持人特别美丽动人哦，真的是抓住大家的眼
0: 光。我觉得你不用太勉强，没关系，不用硬要接话。
1: 你每次都捧我，一定要
0: 来，在这个我们的南投国姓咖啡王子代表哈，来家方咖啡的清亮，其实呢，我知道你自己不断的在精进，而且呢，你本身也希望呢把咖啡最棒的一个风味来做呈现，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咖啡哈，从这一个种植采摘到我们后制烘豆啊，从事咖啡到底有多久时间啦？
1: 其实我回来这样从事咖啡已经有在6年多左右了。那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其实咖啡这个行业，我们难在我们连咖啡都要从种植端开始自己种。但是因为它越是这样，它越是越可贵越难得。那其实你讲说这个过程，它是有非常多很难要去克服的困难的地方。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种植端哦，其实它是农作物，每一年它的气候环境状况不一样，那每一年收起来的状况，你要因应它那个时候的状况去调整。那因为咖啡它是要行销出来的产品，那其实产品要好，其实它要稳定，所以对于产品的稳定，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每一年的一个挑战哦。
0: 是，那现在应该是你们最忙的时刻嘛？今年的这一个咖啡的采收的成果，你看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每一年一定会是越来越好的，而且我们又每一年的加倍的去用心的照顾跟栽培这些咖啡哦。所以那刚好接着到这个咖啡节，那我觉得很棒，因为刚好可以把今年最棒的一些咖啡你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
0: 最棒最新鲜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边后制加工处理的话呢，你自己个人的话呢，有没有推荐我们家方咖啡所带来的哪一款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呈现？
1: 我最喜欢我们家的蜜处理还有日晒处理哦，他们在对于果香香气啊，还有它的发酵果香是非常的浓郁，而且它的甜感回甘度都非常的好哦。
0: Okay，
1: 大家一定要来试看看。
0: 好，所谓日晒跟蜜处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它在处理的过程呢，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什么是日晒豆？
1: 日晒豆它其实顾名思义，它会大家会误以为说是用太阳晒的哦，其实不是哦，它在音译翻译其实它叫做自然的原始的，也代表说它是咖啡采下来果实连皮的一同去发酵去干燥。那这样子的发酵干燥，它就会有点像在做果干，它里面的风味保存就会封存的更多的风味出来。那蜜处理的话，它是在于果皮有去掉，那蜜处理它就像一层果肉，那果肉是有甜度的，像一层蜜，所以它就像一层蜜包覆的豆子，叫做蜜处理。那两个差异在于说，日晒它的酒香香气可能会再更重一点，喜欢更有层次的咖啡的朋友都可以试看看这支咖啡。
0: 那有一款啊，其实它是水洗，对不对？
1: 是。
0: 那水洗的话，
1: 它追求的是咖啡原先最原始的风味，喜欢喝纯净的或是清爽干净的，其实水洗它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哦。
0: 各种不同呈现出来的这个咖啡豆的一个风味呢，是经过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有日晒，有蜜处理，还有包括水洗的部分。接下来呢，进入到哈，曾经呢，我们也有在这一个全国烘焙赛嘛，就是来烘豆哈。那烘豆的话，它的烘焙的程度是不是又有所不同？
1: 烘焙程度其实要依照这个原物料，也就是所谓的咖啡生豆。那如果说要它保留更多的果香，即使在培度上面它就会比较浅，那也会保留比较多的果酸。那如果说怕 怕酸的朋友们，其实在对于烘焙的焙度选择，其实可以抓在中焙或者是中深焙，它的焙度酸值会比较低哦。
0: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那种中浅焙的，而且我自己喝起来会觉得蛮香醇顺口，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产区的那个风味表现。
1: 是哦，你越来越会喝了，我已经
0: 被你们喂养的
1: 开始懂喝来喝这个中浅焙。
0: 所以在家里面如果要冲一杯咖啡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最大的差异会在于咖啡的密度，还有说它冲煮的这个流速啦。我觉得冲煮咖啡会最常遇到这个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在越浅焙的咖啡会越容易出现到咖啡比较难冲煮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部分可以透过你的刻度调出一些，或者说你在冲煮的注水的力道或者是水量在前段强一点，可以让这个冲煮前段的通道先打开，它的流速会比较顺畅，它比较好去萃取这杯咖啡，才不会有这个过萃的问题哦。
0: 所以我说啊，喝一杯咖啡是享受，可是呢这一个咖啡的一个从种植生产然后到整个后制烘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呢都不可以马虎，而且真的很繁杂。
1: 是，每一门都是非常深的学问哦。所以好好享受一杯咖啡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0: 好，我们也再一次谢谢家方咖啡的清亮，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明确。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呢一起加入脸书，透过 FB 你就可以同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之后先给我一个赞，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追踪起来，同时呢可以在贴文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如果呢你已经就是潜水很久的好朋友啊，是不是时候就是呢开始浮出水面给我一点回应好吗？谢谢大家。当然陆陆续续呢我们有增加了一些新的朋友一起来做关注。上个礼拜后有去主持了一场集团结婚，然后是在南投县的第49届集团结婚，有看到脸书就有知道了吼。诶，这是我第一次哦吼来做这种高空的婚礼体验哦。因为呢他选择的地点呢刚好有一颗很大的这个气球吼，叫做氦气球，不是跟气球 say hi， 它是用氦气来升空的一个气球。那最近呢在南投的草屯呢这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景点，当然陆陆续续呢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有来到这一个园区当中、哦、有感受到真的呢这一颗气球啊原来这么大，我本来以为就是跟热气球一样，其实不太一样哦。我

我们讲的热气球呢，它是靠热空气升空，所以呢在搭乘热气球的时候你会看到喷火，对不对？那氦气球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氦气来升空，那所谓的氦气它又比空气来得更轻，所以它不会燃烧气体，然后呢整个在升空的过程呢也相对是比较安静的，也很平稳，慢慢的直线的往上升空，没有火焰哦，然后它真的不是一般的小气球，靠近它的时候我才说哇这么大一颗，你知道吗？其实刚好要抵达园区之前啊，一个转个弯，因为在那个路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路中央怎么会突然冒出一颗大球这样子进到园区靠近这个氦气球才知道原来这个球本人这么大一颗，而且差不多有好几层楼高，然后远远就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壮观。那更特别的就是这个氦气球每一次的搭乘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其实啊可以20位游客同时来搭乘耶，20位，然后大家呢一起搭乘的同时呢就慢慢升空，那升空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往上飞的那种空中观景台，然后整个气球呢会升到大约168公尺左右，那你就是一眼望过去啊，就是有那个草屯啊、九九峰啊，啊天气好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鸟嘴潭、八卦山脉，甚至还可以欣赏不一样的这个云海风景等等哈。所以真的跟站在那个地面上的感觉哈不太一样。然后很多朋友啊就会以为说搭乘氦气球会不会有点刺激、有点可怕？如果你有惧高症的话，会紧张是肯定的。因为呢我们在搭乘的同时不是说20个人可以同时来升空吗，其中有一个啊很怕很怕，他一直不敢看，但是呢我就会闹他反正很好玩呐。如果说呢你还没有去体验的话，或许呢你也可以来搭乘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有特别分享就是当天搭乘的这个影片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影片，真的耶，你没有去到现场还不知道它这么大一颗球啊，去了之后才发现哦真的很大一颗呢齁。然后这个影片呢我就是同步有分享在吃喝玩乐蜜雪儿的这一个脸书哦，所以看到脸书的好朋友呢可以先按赞，然后在底下的留言区呢就可以看到当天的一个升空的影片赶快上脸书哦，我们准备要点名了，就是你，还缺你一个好吗？赶快上来。

了感谢我们所有陆续加入脸书行列的好朋友们，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线上呢，有半山居他说美女可以加 LINE 吗？怎么那么可爱啦哈。继续呢也有我们的江家伟，他说美雪儿超美的，谢谢大家持续呢都给我一些关注，然后呢还有包括洪登坤以及谢雅琴、陈梅竹、蔡珠梅以及我们的头号粉丝是严明兰，谢谢大家持续呢在每个礼拜呢都给我满满的一个动力。还有我们的马姐马盛晴有说到了，哇好特别的婚礼哦，蜜雪也好美，谢谢。继续呢是我们的北屯新动力吴宗学说，特别的经验在高空可以来见证幸福，以及洪维聪有特别讲到说，哎，不好意思蜜雪儿，你的节目就是在另外一个频道吼，有 99.7 都市之声，然后呢有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各位我必须说，因为我有特别用这个线上的一些制作的软体，然后来编出一首专属于自己节目的片尾曲。而且那一首歌名很有趣哦，很可爱，叫做蜜雪儿开动啦。有机会我再来跟线上的好朋友分享好不好，你们想听吗？想听打想听。可以来到脸书哦，想听到片尾曲的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一下。再来呢就是陆陆续续呢我们的邱宇璇还有高嘉煌持续呢都在脸书呢给予我满满的鼓励，再一次感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当然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在下午的3点到4点锁定929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那当然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脸书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哦，直接加入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吼，好，来，这个时候赶快按赞追踪起来，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使用速度更快的喷射无人机，该无人机可达时速500公里，而且还可以携带重达50到90公斤的弹头，让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追不上，而被迫动用爱国者等较佳防空系统拦截，加剧乌克兰已然稀缺的防空系统消耗，也让俄军空袭更容易得手。根据路透社报道，受到中东情势多变，联准会升息几率增高影响，六月国际金价创下近18年来最大单月跌幅。摩根大通指出，由于市场对黄金的需求不如预期，以及美国联准会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升息，因此调降对今年下半年的金价预期。不过，摩根大通仍然维持对黄金长期看涨的观点，认为各国央行仍然会继续购买黄金，减少持有美元，而这波黄金牛市可望延续到2027年。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3号独立纪念日前夕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人民捍卫建国先贤在250年前所构想的自由价值，并抵御由民主党进步派人士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威胁。虽然此前川普发表过类似言论，但这次演说是迄今他对共产议题最直接、篇幅最长的一次论述。其中川普更结合反移民主张，而反移民议题正是让他重返白宫的关键因素。尽管日本政府曾经在4月、5月干预汇市，但是在美元走强的影响之下依旧疲弱不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表示，会对汇率波动做出适当反应，并强调日本政府在外汇问题方面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而日元疲软加剧日本通膨，压缩实质薪资，因为进口能源和食品成本的涨幅超过薪资升幅，预计到11月为止，涨价品项会超过14000项。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三大连锁量贩店之一的 Home Plus 因为长期营运亏损，加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互踢皮球，最终因为找不到买家接手，恐走向破产命运。社会回声法院昨天裁定终止 Home Plus 的公司重整程序，认为公司上个月底提交的修正版重整计划完全没有可行性，而该公司职员大约有12000人，加上周边服务外包人员大约1000人，总计将有高达1.3万人恐怕一夕之间丢掉饭碗。虚拟资产服务法三读，今天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表示，这代表稳定币、链上金融以及数位支付等创新应用将在更明确的监理架构之下加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市场透明度以及投资人的保护，是推动台湾数位金融发展的里程碑。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将不仅取决于成本与效率，更取决于全球营运效率，关键在于跨境资金、供应链与资料能否高效协同。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慧语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 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8: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咔噗噗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 那一样的，因为我们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像你齁，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啊，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恢复一下，
1: 还适
2: 应
1: 一
2: 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2: 啊，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2: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叽叽叽叽”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
2: 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对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啊，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被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没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0: 吧，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1: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哦、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哎、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为了看得透彻，所以保持冷漠，为了沉迷思考，所以导致懒惰。对了，诗人不能失去了忧愁，停不下的笔不能失去我右手，也为了拿到故事，所以继续夜聊。关于这个习惯目前不能戒掉，饿到胃痛吞了颗胃药，当你刚结束做梦，我还没睡觉。

意，把一切重新再整理，怎么做才可以，说法有点多，其实怎么做都合理，如果问我说我怎么做呢，让我想起你双子唱的，我用你的破鼓但不唱你的歌。

必等待一个 flow。有时候一句话就写成一场戏，有时没有戏唱，那只好等待一个梦。如果天时有地利，出现了灯泡，正是思考的意义。你抓了就要记，不管败了或玉兔，反复修改，直到成为完美的叙述。艺人的。

0: 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啊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去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
1: 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我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0: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啊，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0: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0: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1: 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
0: 了。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
0: 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0: 啊，
1: 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一根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
0: 哦，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嗯、
5: 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5: 一样都
0: 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嗯欸、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
0: 嗯
5: 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5: 啊、
0: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
5: 啊、
0: 然后还有 NMN、
5: 嗯、
0: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
5: 嗯、
0: 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哦、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哦、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
5: 啊、
0: 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
5: 原
0: 金奉还嘛、
5: 嗯、
0: 所以你没有损失。诶、欸、诶、欸、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对对，30位而已。
0: 哎、欸，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啊、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啊、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3: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耶，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
6: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
7: 是那
6: 小鸡小鸟不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7: 真的假的？
6: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陈氏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陈氏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何为近日赴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葬礼。伊朗总统佩德斯基安与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予以会面。何为强调中方发展对伊朗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此外还强调建交55年来中伊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指出中方对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跨党派会议原定在6月会整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意见，计划在2027年4月开始的两年内，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从 8% 调降至 1%。 不过引发朝野质疑，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再加上朝野在国会对立，使法案审议陷入停摆。根据日媒分析，高市政府力拼的减税前景不明，而根据学者认为，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减税效果大约会在1年3个月左右消失。 Google 下一代自研 AI 晶片在关键的先进封装制程上出现重大转变， Google 决定舍弃历代高度依赖的台积电 CoWoS 封装技术，全面转投英特尔最新世代的 EMIBT 先进封装。这项决策象征英特尔成功切入超大规模型云端客户的先进封装供应链，让台积电长期在 AI 加速器市场建立的独家垄断格局出现首度裂痕。电商巨头酷鹏日前爆出有高达3370万笔用户个资遭到外泄，由于核心嫌犯为中国籍前员工，南韩政府高度担忧巨量个资恐怕已经流入中国境内且去向不明。此案随后引发美国白宫与国会质疑，南韩政府在自案调查中歧视标签化美籍韩裔企业。对此南韩青瓦台强硬反击，强调调查一切依法办理，美方完全是被涉案企业的片面之词所误导。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国失业保险支出人民币大约172.2亿元，大约新台币792亿元，年增 13.96%， 创下2022年以来历年5月新高。1到5月的失业保险支出为880.8亿元，则创下2013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而截至2026年5月底，中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相较去年同期增加 1.62%， 但累计人数减少33万人，可能因为退休人员数量大于新增就业并且缴纳失业保险的人员数量。根据外媒报道，随着霍姆兹海峡运输逐渐恢复，市场认为原油有望重新转向供过于求。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到今年年底可能跌到每桶60美元，而这一水平相当于美伊战争期间的峰值腰斩。而花旗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局势可能出现短暂波动，目前航运流量已经恢复正常，现货原油市场明显转弱，石油供应增加将在今年下半年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1: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0: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1: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0: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0: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3: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2: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3: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2: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4: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3: 耶，安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5: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2: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3: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何为近日赴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与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予以会面。何为强调中方发展对伊朗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此外还强调建交55年来中伊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指出中方对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根据路透社报道，受到中东情势多变，联准会升息几率增高影响，六月国际金价创下近18年来最大单月跌幅。摩根大通指出，由于市场对黄金的需求不如预期，以及美国联准会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升息，因此调降对今年下半年的金价预期。不过摩根大通仍然维持对黄金长期看涨的观点，认为各国央行仍然会继续购买黄金，减少持有美元，而这波黄金牛市渴望延续到2027年。英国、日本、意大利今天签署总金额46亿英镑，大约新台币2000亿元的合约，投入共同开发生产第六代战机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目标为了让第六代战机在2035年投入服役。根据英国政府6月底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预计在未来4年投资总计86亿英镑。英国预计透过双边与多边机制，协助区域内盟友伙伴提升安全防卫能力，并在印太区域维持常态化的军事存在。北约与俄罗斯邻近的成员国芬兰与立陶宛近日相继以局势恶化为理由，解除国内核武禁令，以便必要时让核武部署境内。其中芬兰国会在6月中下旬通过解除常年核武禁令，立陶宛总统7月2号表示，国内的主要政治领袖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应该取消宪法中禁止境内部署核武的规定。而俄罗斯则表示，北约东侧成员国这种做法适得其反，而即将发生的改变就是他们的国家如今已经出现在俄罗斯核打击目标的地图上。日本政府昨天召开内阁会议，做出关键裁决，决定针对原产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镍基不锈钢冷轧带材和冷轧钢板，正式启动暂定反倾销税制裁，并认定台湾与中国确实存在不公平定价销售的进口事实，对日本国内钢铁产业造成实质性的经济损害。反倾销税课征税率最高达 42.1%， 而法令预计在7月8号正式公告，并从7月9号开始全面实施，暂定执行到11月8号为止。想加油的听众可以先等等了。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零时开始，汽柴油价格各调降 0.6 以及 0.7 元。调整后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1.3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3.3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8.8 元。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5: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5: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今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8: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9: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6: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4: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3: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4: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3: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4: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3: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2: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3: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喷无人机到省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6: 好了好了，知道了。
7: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8: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7: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6: 喂，妈，我好想你。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韩剧《铁拳教育》呢，真的是爆红，而且讨论度相当的高哈。那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呢《铁拳教育》这一出戏哦，它引起热烈讨论，还有呢，它也呢就反映出一些现象哦，让大家呢了解一下。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你们看了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毛毛你好，
3: 文明哥好，大家好。
2: 好，《铁拳教育》你看完了吗？哈。
3: 我两天就把它追完了，
2: 哈哈，因为他一次呢就把
3: 它一次上架十集。
2: 对，这一种安排啊，是听众跟观众最喜欢的。
3: 对，尤其是如果剧又很好看的话，
2: 是，
3: 你知道像那个我在追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的时候，他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追两集，追完了你就要期待下个礼拜。我就是在期待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部剧。
2: 他现在呢，几乎是在全球。都呢，这个收视率相当的高，
3: 非常高，在台湾也引起很多话题，
2: 是
3: 包括教育界啊、政界啊，甚至还很多网友说，哎，我们的教育部长应该要来看一下这部剧。
2: 是，它整个剧情很真实。
3: 我们跟你说的真实哦，它是真正的真实，因为里面的案例都是韩国曾经发生的案例。
2: 是，
3: 你知道，它并不是自己虚拟出来的，当然。透过网络漫画啊，它可能就是比较狗血一点，但是都真有其事，
2: 对，
3: 所以大家才会那么气愤。你知道韩国人的个性，我们跟你也知道，就是很大咧咧，所以呢，这部剧哦，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感觉就是用疯子打败疯子，
2: 对，
3: 用怪物去收拾怪物，
2: 是。
3: 那你就知道这部剧有多解气，所以很多人说它是校园版的模范计程车。
2: 嗯，我觉得它比模范计程车更解气。
3: 对，更爽。
2: 是。
3: 因为它每一集的最后，霸凌者就是加害者
2: 是
3: 就会受到惩处了。
2: 对。
3: 模范计程车大概是两集一个故事啦，你知道，所以看了之后都拳头都硬了，你知道。
2: 对，它这个剧情相当紧凑。那刚刚你提到用疯子打败疯子，疯子就是男主角嘛，哈，
3: 对，
2: 金武烈嘛，哈，那用怪物收拾怪物呢，金武烈也有 partner 啦，哈，所以这怪物应该是指好几个人啦，
3: 对，
2: 大家看了真的会很爽哦。我觉得啦，这一出戏的编剧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漫画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它很洒狗血，
3: 对，
2: 所以说呢，原本设定的男主角是金南吉，对不
3: 对？
2: 对，
3: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金南吉。其实非常适合演这部剧，
2: 是，
3: 对不对？但为什么金南吉不接？原著漫画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歧视，
2: 对，
3: 比如说在霸凌同学的时候，有韩国的同学加上非洲的同学一起去霸凌，所以这一部漫画呢，在国外引起很大的争议，后来被迫下架。那所以金南吉在接演的时候，准备要接演的时候，他的粉丝后援会哇不得了，就整个。大爆炸，说你不可以接，你不可以接，你会影响形象。那金南吉为了给他的粉丝后援会一个交代，他就说：“你们放心，我不会接演，你们放心。”而且剧组邀了两次，被金南吉拒绝了两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改拍电视剧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修改的剧本。
2: 对，
3: 你知道，把这一趴的桥段呢，就给改掉了。
2: 嗯，
3: 改掉了之后就不会有歧视的问题了。
2: 嗯，
3: 你知道，但是很多人也说啦，就是金南吉呢间接救了这部剧本。
2: 嗯，
3: 然后让这部剧本呢没有歧视的部分，因为歧视是真的很严重。那我觉得他也拉抬了金武烈。
2: 嗯，
3: 你知道，因为金武烈这个人，其实大家看他的脸都很熟悉，他演戏的戏龄也很久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
2: 嗯，
3: 你知道，你说他的戏份，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没有演过这么好的剧。我觉得，因为金武烈本身他没有包袱啦，他也没有什么粉丝后援会啊，所以。别人不演我就来演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演对了，而且他的形象也很适合演这部剧。
2: 李新民 我倒是觉得在里边演出相当出色。
3: 对，好，那我们跟大家回忆一下，李新民就是那个财阀家的小儿子里面的爷爷，就是他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李新民也到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想接就接，想不接就不接。这部剧真的是爽感很重。李新民呢，他不可能不接了，因为这部剧真的很好看。
2: 对，
3: 所以两位男主角都演得很称职，
2: 很抢眼哈。那李新民就是在里边呢，就是诠释教育部长的这个角色哈。我觉得金武烈在里边他所谓的硬汉的那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之外呢，他也展现出他柔情的一面。
3: 对
2: 对，他的那一个眼神，我觉得他也是演技派的男明星。
3: 是啊，演了那么久，他终于出头了。
2: 是啊，
3: 那这部剧哦，在台湾也引发了很热烈的回响，包括政界啊、名嘴啊跟媒体。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爆红？因为在剧中那些被压迫的老师们，在韩国都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缩影。那文哥，我去查了一个数据哦，韩国在2018到2023年，差不多是5年的期间，有超过100位的老师用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且这100位老师里面有超过一半都是小学生，小学老师啦，
2: 是
3: 都是小学老师。所以这部剧不要讲说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讨论话题，这在韩国也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知道韩国的教总，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韩国的教总居然站出来讲说这部剧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与我们教总未来想要做的方向是一致的。我都觉得说一个教总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他居然愿意承认说这部剧的内容是我们认同的。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耶。
2: 据我所知的韩国的这一个升学制度啊，哇，比台湾
3: 也很恐怖。我们以前有讲过嘛 ，Sky 嘛 ，SKY 三大学校，
2: 是，所以呢，无形之中哦，那个学生的压力相当的大。那这一出戏里边呢，这个受害者除了学生被霸凌，老师也被霸凌。对，所以呢，你看到哇，有的是家长的关系，有时候是同学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政治人物的介入，
3: 对，
2: 所以他的各个层面面向相当广哦。
3: 就是因为面向很广，而且最后这些人都得到了惩处，
2: 是
3: 才会让人更解气。
2: 对对对对，
3: 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2: 是他探讨的面向蛮广的，而且呢，你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3: 对，不是只有爽感而已。
2: 对，因为台湾也发生过这样的个案，
3: 对，
2: 所以你更有感哈。
3: 对，
2: 好。铁拳教育，我们呢在这跟大家呢再一次的做分享哈，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分析，谢谢，
3: 谢谢武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5: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5: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7: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8: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

0: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1: 不要。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用谢谢光盖十字里开出的花。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八三幺，
1: 这里是
2: 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当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
1: 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2: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凡凡，凡凡过来，凡凡 ，Speak。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可爱活泼的方纪伟。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 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5: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 21%， 联电大涨 16%， 新兴 15%， 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178， 小老鼠 OK 178，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说了几遍你有多抱歉，残忍又那么可怜，挽回都省略，那么熟悉的人何必勉强的聊天，别为难你再敷衍。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 21%， 联电大涨 16%， 金星 15%， 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中奖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